0: 向，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9:30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9:30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最近看电影。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

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5: 北京时间11: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1: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海边的东方神鹿》。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是《诗经》中广为人知的名句，描述的是麋鹿在湿地中自由自在的觅食场景。麋鹿俗称四不像，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地分布在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直至清朝初期，野生麋鹿基本消失。1900年，麋鹿在我国本土绝迹。1985年，我国从海外引进麋鹿，开始了这一物种在它们的原生地的种群恢复。目前，我国麋鹿种群持续壮大，基本覆盖原有的栖息地。我国的麋鹿保护成为世界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的成功典范。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海边的东方神鹿》。
2: 小家伙，来来来来，别怕，别怕啊！
3: 我看你哭得很伤心，就猜到你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4: 我昨晚回家，看到他比以前又瘦了，手还有点抖。我想带他去医院，他突然冲我发了一通邪火，他非要说自己没病。
3: 根据你目前的描述，我推测他很有可能患有抑郁症。
4: 我之前一直怨他，觉得自己很可怜，父爱缺失，母爱又几乎为零，所以我一看到母子情深的画面就忍不住想哭。我工作之后接触的人和事多起来，我才意识到他可能是病了。
3: 那你妈妈她有没有偶尔的好转？
4: 哦，有的。有一次我把一幅麋鹿母子亲密食草的照片挂在客厅墙上，我发现她站在画前看了好久，面容舒缓，整个人好像安定下来了。
3: 那这样，我有个在精神科的医生朋友，他在上海的专科医院里工作，我先咨询一下他，需要的话我们带你母亲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一旦确诊为抑郁症，那是必须要用药的。
4: 谢谢你啊，星城。
3: 没事儿。好了，美味餐饮已经配好了。我们一起去喂他吧。你看，除了特制牛奶，还有粗粮餐。经过玉米发酵后，按比例掺入麦麸和豆饼。小麋鹿的脾胃娇弱，我都研磨加工过。
4: 你可太细心了。哎，你看。小家伙吃的可真香啊。哎，有无人机。
3: 这是小峰操控的无人机，在巡查草场有没有斑秃。滨海湿地土壤盐碱度高，水分大，适合狗尾草、金丝垂柳等耐碱耐湿的植物。我听小峰说啊，那边正在考虑种植200亩构树，长大之后就能成为麋鹿的美味主食了。
4: 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让麋鹿回归自然，恢复原有野生种群的状态。
3: 其实这跟我们的成长一样，有些亲情需要修复，要行动起来，让生活尽可能呈现它该有的样子。
4: 我明白你的意思。星城，那天那个母鹿托举小鹿的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3: 等我们把你母亲的病治好，那些画面就不会再刺痛你了。
5: 北京、浙江等省市保护区域繁殖基地数量呢多达440头。来自大丰的麋鹿种群呢已经在全国开枝散叶了。目前
6: 后来又认识了你，这真叫人欣慰。
3: 是啊，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
6: 现在又到了小麋鹿出生的季节，

0: 我要送上我的祝福，愿更多的麋鹿平安降生。
1: 谢谢你，理查德先生。
2: 哎呦，哎呀，看来586号米小仙的孩子蛮有福气呀、啊！今晚的月亮又圆又大，大屏幕上米小仙在草地上的投影清晰可见呐、啊！
3: 胡老、啊，你回家休息吧。
4: 啊，好温柔啊！
3: 月光皎洁，母子情深，哎，这画面太感人了。
2: 是啊。
3: 哎，小麋鹿颤颤巍巍站起来了。啊，
2: 这个米小仙生下的是大风的第8614头麋鹿，健康漂亮，是我们的大功臣呐。它的寓意是，在我们江苏省盐城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听经典。今天的哆来咪，我们要从精卫填海的故事开始说起了。提起精卫填海这个故事，大家好像都不陌生，因为小的时候学到的一些神话故事当中啊，都会有这个故事的表述。简单的来说一说，精卫填海的故事呢，是出自于中国上古奇书《山海经》当中的啊，而且呢也提到了另外的一个山，叫做发鸠山。相传呢，这个精卫到底叫什么名字啊？他的名字叫做女娃，不是女娲啊，而是娃娃的娃，女娃。她呢是太阳神炎帝的小女儿，从小呢她是快乐的和自己的姐姐瑶姬和父亲一起生活着。后来啊，这精卫对于人间是相当的好奇，便驾着小船去东海玩，突然间这海上掀起了大浪，幼小的女娃呢是来不及做法就被海浪给吞噬掉了。他的姐姐瑶姬在天上看到，急忙地赶往东海边去抢救，但是大海茫茫，哪里还能找得到妹妹的身影呢？女娃虽然溺水，但是她的哀怨和不平的精灵化作了一只精卫鸟，栖息在西方的发鸠山上的森林当中。然后啊，她便开始了她每天的工作，她每天都要衔取一块小石头。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一个跟诗同名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精卫》，演唱者呢是歌手刘惜君。那么这一首由顾炎武所创作的《精卫》啊，全文是这样所描写的：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江一寸深，闲木到中古。我愿平东海，深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闲步众鸟多，却来雁去自成窠。这首诗和山海经不同，它呢更多的是用了一问一答的这样的形式啊，而且呢又有对比的手段，然后呢所描述的和刻画塑造精卫的一个非常光辉的形象。对话呢一般是用于散文，而不会经常的会在诗歌当中，但是像这首诗当中的这样一问一答，明确的揭示了精卫的一个内心世界啊，也就直接反映了诗人的啊这种他的崇高精神，那就是立志抱负，而且呢不惜捐躯的一个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时候呢必须要提到一个背景啊，当时呢这个诗人所在的时刻啊，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明朝灭亡，很多小朋友其实都见过南方的小河，江南的湖水，可你知道吗，在遥远的北疆阿尔泰山脚下，有一条独一无二一路向北奔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今天我们就跟着哈萨克族的少年阿拜奔赴这片辽阔纯净的草原。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图书啊，作者呢叫做马三枣，是国内的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也多次入选了中国好书，斩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这本书呢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是在2024年底正式出版。出版之后呢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啊。这本书呢是由10个独立又彼此串联的温暖小故事组成的。主角呢是10岁的小男孩啊，这个哈萨克的小男孩阿拜。他和哈萨克伟大的诗人同名，生长在额尔齐斯河畔的草原毡房里。这里的天地辽阔，辽阔到分不清白云和羊群，流淌的河水非常的清澈透亮。阿拜的童年啊，被草原独有的美好所包裹，会唱尽草原心事的年轻阿肯塞利克，还有满肚子古老传说的驼老爹，来到草原教书，带着孩子们

写诗的支教陈老师，一心守护家乡，带领牧民建设北疆的村干部阿爸，都是这部作品当中非常鲜活的人物啊。十个故事当中藏着草原的四季，还有哈萨克族的风俗，以及冬不拉琴声，以及草原的动物、民族的温情，当然也写下了乡村支教，还有草原的生态保护、边疆发展等这些现实的故事。其实整本书呢，没有什么跌宕激烈的冲突，只是用少年清澈的眼睛记录了北疆普通人的那种温柔、纯粹和坚韧的生活。书中的额尔齐斯河男孩不单单指的是阿拜这个小主人公一个人，更是所有热爱故土、心怀善意的边疆少年的一个缩影。文字就像河水一样干净，读完了心里满是辽阔和温柔。不知道听了小月的介绍，你是不是会有所感受啊？想去感受一下草原的风情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推荐的理由啊。作为拿下桂冠童书的获奖作品，这本书能够收获业内的一致好评，有四个特别适合小学生这个阅读的亮点。首先呢，就是它的文字非常的诗意优美，可以说得上是一个绝佳的作文素材库啊。而且作者呢，把哈萨克族的名谚、民歌以及冬不拉文化自然地融入到了故事当中，笔触非常的细腻，大量地去描写了在草原当中的一些生态、河流、星月、骏马等等这些段落啊，描写得非常的好。那么3到6年级的孩子呢，其实可以去摘抄里面的文字啊，仿写或者是写景的作文，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可以提升大家的文字感知能力。第二个啊，就是你足不出户，但是你可以解锁北疆人人文地理的课堂。你不需要去过，但是你能在书当中了解阿尔泰山还有额尔齐斯河这些独特的地理，还能读懂像哈萨克族的毡房、阿肯弹唱以及民族生活习俗，融合了地理、民俗、美誉，是一本行走的边疆人文读本。第三个推荐的点啊，在它是一种温柔的成长教育。你可以在书当中读懂包容，读懂热爱，故事呢也教会孩子们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理解奉献与坚守。支教老师扎根在草原教书育人，还有村干部默默地建设家乡，牧民们世代去守护自然，引导孩子懂得热爱家乡，心怀善意，也敬畏自然。最后一个推荐的理由是，这是一本适合亲子共读的书，阅读的门槛非常的友好，而且适合爸爸妈妈跟孩子共同来读。因为十个短篇的小故事，每篇的篇幅并不长，每天呢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就能独立的读完一章，文字是非常这个易懂的。家长呢在陪读的时候呢，还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聊一聊，讨论一下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来拓宽孩子们的视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额尔齐斯河男孩》，大家是否去感兴趣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小月呢跟大家一起开启一小段的选读时间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作者的笔触，在作者笔下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天夜里，阿拜躺下了，隐约还能听见琴声。那是几个牧民聚在一户院子里，借着月色用粗瓷大碗喝酒，随手拨弄着冬不拉。阿妈坐在灯前，一下一下地搓着捆绑毡房的棉绳。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
2: 当老板的感觉怎么样？每天在这个馄饨店里，会感觉到很忙碌吗？
3: 哎，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开店，最感觉到就是没有老板也没有伙计，我就是我。
2: 那么另外一个身份，好像和这个馄饨店的店主是一个比较有反差的身份，就是一位作家，一位新大众文艺的写作者，包括刚刚出版了自己的这个首部作品啊。自己会觉得这两个身份它本身上面会有一些小小的矛盾感吗？
3: 没有没有。
2: 嗯，
3: 我觉得就是我的馄饨店它这是我所有文学素材的一个取景的地方吧。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馄饨店里面，我看的是大大的人世间，在这个大大的人世间里面，我看到了很多别人，包括我的顾客、我的朋友、我的文友，他们带给我的一些感动。
2: 嗯，说得太好了，小小的馄饨店，大大的人世间啊。那想问一下常老师，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拿起笔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呢？
3: 因为一直喜欢阅读嘛，所以我从来没有放弃过阅读，无论是在东北的漂泊生活，还是在泰州的陪读生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阅读。因为怎么说呢，有时候啊，在阅读当中，你会把自己整个的身心沐浴在其中，你会从中获得文字的力量。所以说我喜欢沉浸在文字当中，只要是阅读，我就是沉浸式的阅读。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我的一个馄饨店的这种生活当中，可能我说我坚持阅读，我也坚持书写我的一些心情文字，别人会觉得，哎呀，你开馄饨店就开馄饨店了，你干嘛还要去阅读写作呢？你有的时间刷刷抖音看看视频不好吗？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阅读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当然别人也有可能会喜欢写字啊，喜欢唱歌啊，这些都是爱好中的一种，其中一种，只是我喜欢阅读而已。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一边开馄饨店，一边阅读，一边在这一方小小的厅地里面用文字的方式书写这大大的人世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每天都乐在其中。
2: 就刚才有说到啊，是喜欢阅读的，从阅读开始慢慢写作。我特别好奇的是，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尤其是开这种馄饨店，他可能要早起备料啊，然后包括啊，白天整个都是很忙碌的过程当中，那好像从我们的这个感觉会觉得好像写东西又要费脑，然后坐在那儿也是一件很费体力的事儿。这个馄饨店已经够忙够辛苦的了，难道不想就像您刚才说的在那里躺一躺刷刷抖音吗？
3: 怎么说呢，人家说因为我一个人开店，但是我从不睡午觉，我也不需要休息。我早上的店门开着，我正常的是6:30到7:00开门，到晚上8:30-8:30开门。我这么多年的一个习惯模式就是什么呢，只要没有什么事，从早开到晚，然后只要没有什么事，我关门以后我会去跑一个小时的步，而在这一个小时的跑步当中，我就把一天的一些怎么说呢，文字也好，生活也好，感动也好，书上也有一些难过也好，有时候我都把它梳理掉了。所以说我每天在起码在临睡前我是

0: 单的。
1: 嗯，
0: 头脑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享受的是什么呢？可能人家会说，你开魂能力，你干嘛要阅读呢？这可能也跟一个坚持阅读有关嘛。因为喜，人家不是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因为热爱，所以喜欢；因为喜欢，所以坚持。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阅读，我其实是从中享受到了阅读带给我的好处。
1: 嗯、
0: 我跟很多的来我店里的一些朋友说过，我说阅读的好处，只有你真正的走进阅读当中去，你才会感受那一份好处。而阅读最大的好处，我认为啊，它让我有了丰盈的思想，它让我有了自己可表达的自己的语言。
1: 嗯，
0: 而且它也拓宽了我看世界的那种眼界。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双赢当中，我干嘛不坚持呢？
1: 双赢啊，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常老师的故事就是非常生动的全民阅读的推广啊，对吧？号召大家一起，
0: 嗯，我们就回去吧。这就有了从东北结束了东北的一切，回到了、泰州。
1: 嗯，回到了泰州。而且我觉得女儿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她一直在特别鼓励您做这件事。你看多好呀，你当一个妈妈，对吧？你当一个这个贤妻良母，然后这个做做家务事儿，多好呀，干嘛要写作呢？你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哎，但是在这方面家人对您还是很支持的。
0: 对，我在三零初中、三零高中，我一共陪读了我的女儿6年嘛，说是陪读，其实也不是陪读啊，怎么说呢？

下尚方宝剑，为娘今日赐予我儿，倘若中途有难，即便助之，为娘与你作之。儿啊，你去与

0: 刘备呀，刘备，你中弓之计也。
1: 骑兵都督今有刘备统领军之，倘回荆州去了。

0: 为统领军之，回望荆州乃是真理，你为何要将他赶回是何意呀？
1: 将他赶回秋思东坡。
0: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1: 什么使不得呀？
0: 他乃是教客。
1: 哼，什么教我客？
0: 呵呵，都督殿下美人之计，将刘备宽过江来，不想太后一驾成真，将军之召罪刘备，此事我东吴谁人不知，哪一个不晓，他岂不是教客吗？
1: 我好容易将他宽过江来，难道就轻轻放他回去不成吗？
0: 不难不难，只要都督都备

0: 国美人，满身是刘备，就是那张飞，呵呵，他也愿意来呀。
1: 我定要将他赶回秋死东吴。
0: 太后未必依你，
1: 母后多知。
0: 荆州新兵前来，
1: 奔赴抵挡。
0: 哎呀，我怕呀。
1: 你怕什么啊？
0: 我怕那孔明的计是厉害的呀。

0: 大夫，
1: 你
0: 也特怕那空兵了？
1: 怎么？
0: 他知刘备依然被我囚在东吴，那空兵还有什么诡计呀？
1: 难道你就忘怀了？
0: 忘怀什么？
1: 你命孔明在南屏山祭奠东风，又差丁奉徐申前去刺杀他，上前逃走。到后来他差来关张赵云杀得你大败，险些把你气死。这不是孔明的计吗？
0: 齐孙威，
1: 啊，都督，不要生气呀、啊！这生气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大夫，
2: 你
0: 不要管我的闲事啊！哎，
1: 哪一个要管你的闲事？交朋友的热心不过是劝你几句。
2: 哎呀，老兄，
1: 不敢不敢，少的少。
3: 俺祖赵云。

夫啊，走了吗？宝玉多多知道。

老弱吃

天理。

0: 将领带领人马沿江铁甲
1: 登上了军队
0: 发来

功，不必惊慌，山人不用安排，三将军听令，请你带领本部人马周郎到此，站在高坡之上高声尖叫，周郎妙计安天下，配了众人有成。

天下赔了夫人

0: 不杀，为何不挖掌
1: 啊？小我周我郎，
0: 尔等殿下美人之计，狂澜大国，国将朝廷，今龙凤呈。

0: 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庆贺祖国生日，
1: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0: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1: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1: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我喜欢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泡一杯清茶，纯净怡然，细细的体会，慢慢的倾听文艺的味道。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风儿静，树叶
2: 总有一份记忆

0: 在新的边缘。
1: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0: 仿佛从不曾离去。我们在生命的故事中细数着流年，
2: 从寨寨里当然少不了敬天酬神的祭典。好客的布衣人于是就唱起了邀亲朋好友前来参访的大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九月九的音乐，就是以布衣族的大歌为基本的素材。而大歌呢，是在庄重的聚会的场合而唱的歌曲，一般呢都是以迎宾送客、庆祝丰收为题材的。由当地的村民所演唱的男声二声部的歌调，在芦笙、琵琶、乐琴和女声伴唱的陪衬之下，更是展现了布依族当地的风土人情。九月九。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走出了布依族的九月九，让我们继续到大漠上去亲近哈萨克族。传说哈萨克的祖先是40只白天鹅，秋凉的大漠，天空飞掠而过的身影，那可是老祖先孤寂的魂灵。蓝天上的鹰啸，敏捷的鹅喉铃，酷爱音乐的哈萨克族人吹起曲调宽广、气息悠长的木笛，而且拉起了钟爱的乐器冬不拉，更是织就了一幅晚霞似锦。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了这一曲哈萨克族的大漠秋凉，其中的冬不拉

弦乐声声，国乐飘香，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音乐中的大中国，中国最新最美的民族音乐。音符相拥情流，乐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晨雾飘渺的景颇族的寨子里，早起的妇女们开始舂米了，他们有节奏地喊着舂米号子，展现了村寨里最美好动人的一个画面。是的，景颇族的劳动歌啊，主要是由妇女所唱的，被称为月鲁的舂米歌，有一个人唱和两个人唱的两种，两人唱的大多构成了二声部的轮唱。我们今天即将要听到的景颇族晨雾里的舂米声，其中的劳动号子女声合唱，就是来自于咱们南京的艺术学院圣女合唱组。景颇族晨雾里的舂米声，你听，声声。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话说秋收之后的拉固的村村寨寨，小伙子们则背上了口粮，到外村去串姑娘了。

0: 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国乐飘香。
1: 弦乐声声，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单元国乐飘香。今天子君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大中国，去感受，去聆听，踏遍千山万水，去听见中国各民族的声音。大漠秋凉，少数民族印象之旅，大漠秋凉。音乐当中各族劳动人民质朴健康清新积极乐观之美，全部尽现在这流淌的音符当中。我们继续在节目的下半场里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大漠秋凉的第五曲《美如秋月的新娘》，是来自于塔塔尔族。一轮皓月映在大草原上，婚礼才刚刚进入高潮。按照惯例，这场婚礼该在女方家举行，新婚的夫妇要共饮一碗糖水，以象征婚姻生活的美满甜蜜。塔塔尔族的音乐特点就是明快热烈，在婚礼或者说喜庆节日当中，音乐和舞蹈更是必不可少的。《美如秋月的新娘》这首民乐当中，热情的曼陀林和竹笛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塔塔尔人热情奔放的性格和婚礼上的喜庆气氛。来吧，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塔塔尔族的热情和喜气。畅游瀚海，感悟民族的心灵，
0: 漫游音乐，体会生命的感动，充盈东方的音乐风情。
1: 国乐飘香，弦乐声声，国乐飘香。喝独龙江的水长大的人，您知道吗？从小啊，就有跨山越水、追虎猎豹的胆魄。而吊牛就是我们的独龙族人在年节和秋收前祭天时一种神圣而古朴的仪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属于独龙族的音乐《吊牛》，音乐形式吊汉古朴，充满了原始而真实的野性。音乐中，人们不分男女老幼，敲起芒锣和扁鼓，踏节而歌，尽情体悟着人与大自然及天地之间的种种神秘的关系。独龙族，吊牛。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全。

0: 间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1: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1: 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0: 真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

0: 非常温暖的声音，也是让我们回到了2025年春晚的舞台。大家记住了这首歌，当然也记住过这首歌报幕的外卖诗人王继斌老师。今天我们的客厅也邀请到了王老师做客，欢迎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继斌。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不同的场域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触？在2025年的春晚舞台，您是为这首歌报幕的，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现场，您听到这首歌什么样的感受？
1: 其实这首歌给我带来很多难以言说的一种感受，它甚至说带给我生活中一个最炫目的一个色彩。当你每次回想这种感受的时候，你会回到当时那种心情激越的那一刻，它对我意义重大。
0: 当时在春晚的舞台上要为这首歌曲报幕的时候，紧张吗？什么样的心情？
1: 说实话，紧张倒也不是很紧张，但是很意外。从我去了北京，到了春晚导演组那边，他一直没有告诉我说要给王菲报幕。直到26号王菲的新歌发布，然后他里面用了一段是我说的话作为配音，他们来告诉我说你要给王菲报幕。那一刻我很惊讶，我甚至是愣在那里，我想不会吧。
0: 不会吧，多么朴实的一个回答，但是就是现实。而现在你也成为了外卖诗人，成为了大众心目当中那个想成为的人，也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火的人，一个榜样，一个标杆吧。其实也是有一点像您刚才所说的，好像不太可能吧？是不是以前的您会在想，怎么现在会成为这样一个我？
1: 这个问题其实我倒想起来，我去春晚的时候，因为我爱人也和我一起去了春晚。在北京他问我这样一个话题，他说其实说你很优秀，说被导演组选到，我说你要这样想其实是错的，导演组选我不是因为我优秀，而是因为我普通，我仿佛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把我挑出来仿佛就会挑出来很多人，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说我们才来到了北京，包括参加完春晚之后，我还突然又给我另外一个话题，他说你参加完春晚是不是就是名人了？我想了一下，我说如果从上春晚这个角度来说，应该算。他说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发财了？然后就跟他说，其实他真的，他对这个文学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忽上忽下了。他以前长期的不让我写作，后来突然我走出来，他又像一个老师，我发觉他像个老师，然后经常会检查我的作业，他又在反过来督促我写作。我说其实你对文学的理解是以前看得太低，现在又看得太高。我说文学真的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
0: 明白。
1: 而我心目中的文学应该是生活，如果是我们坐着的这架高铁，文学就是我们脚下的铁轨。我说就看我能把这个铁轨铺多远嘛。
0: 开到哪个方向？那我也特别想接着您太太问的，上完春晚之后，
1: 是这样的一种亏欠感。所以说，当我拿到第一笔关于写作的奖金之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件衣服，因为一直以来他的衣服都很常普通。比如说家里有人有喜事有什么，他回家就会比较纠结。他说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甚至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借别人的衣服穿着，然后回家去参加一些比如说别人的婚礼啊或者什么情况。这件事对我来说也给我产生了很大的思想上的压力。我说我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我只是认真的生活，但是总体来说这种感受到后来的转变还是非常的棒。我们有了共同的爱好，尽管说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我希望我能不断的出作品，我希望一步一步的作品能够奠定，我现在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如果这一路能走下来，就像我在第二本书《千言》里写的，

0: 我从这个人间离开，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和别人说，这个人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我是对文学的理解，但是他的理解就是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
1: 嗯，
0: 他的会更实在更实际一些。
1: 是，其实不冲突的。正如您的身份外卖员和诗人，其实就像您和太太的这个立场一样，一个是在很多人看来很风花雪月的，你写诗能生活得了吗？你能给我面包吃吗？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精神世界和现实的这样。所以就您本身来说，您更爱或者您更愿意把哪个身份放在最前面，是外卖员这个身份还是诗人这个身份？
0: 我一直说写作是我的爱好，直到现在，甚至还有的朋友在问我，他说你还送外卖吗？我真的还在送外卖。有的也有老师说你不用送外卖吧，说你稿费已经高于外卖了。反而你会把梦想变成生活中的一种爱好，你认真的生活，爱好的每一个花朵都会让你开心。
1: 那您觉得运气更重要还是努力更重要？
0: 努力更重要。我曾经参加过这样的一场讨论，就是和几个老师在讨论，说写作天分更重要还是勤奋更重要。我坚持的是勤奋更重要，但是最终当然那场辩论我承认我是失败者，我没有说过博学多才的老师他用真正的论据把我辩驳掉。我一直认为勤奋更重要。大家都知道我是开始标签出来的，大家都叫我外卖诗人。我是因为送外卖一面写作，然后才被大家甄选出来。但是我写作其实我已经写了37年，而我送外卖只送了7年。可能大家会因为标签忽略了你曾经30多年的坚守，而是路是一步步走出来了。
1: 确实是，您的这个写作并不是突然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一下子拍脑袋在做这件事，而是从您孩童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就回到那个时候，您开始是写小说的。
0: 对，
1: 有曾经有写过20万字的小说，甚至都要发表了。在那个当下爸爸发现之后一下子就烧掉了那些文字。
0: 其实从烧稿这件事，其实自从在网络上说出来之后就一直被关注。这个话题是一个说仿佛是我和父亲之间的一个矛盾点。实际上说在我的内心中我是感谢父亲的。我当年确实那种状态不正常的，就是去年我大哥还告诉我说我当年梦游。他说我睡觉的时候他会在床边看着我。因为你的精神高度集中，高度紧绷，然后况且当年我是为了追求梦想不顾一切，所以说我说我们一定不要因为梦想毁掉自己的生活。那时候我身体出了状况，我会反复昏厥，然后家人以为我中邪了。
1: 就痴迷于写作这件事儿。
0: 对，老人嘛，我父亲是40年了，包括我母亲，然后就找了人上我家跳大神，说是给我驱魔。他们坚持认为我是中了邪。说写作肯定不能再写了，再写说可能会成为神经病，然后就。

我对生活有我自己的理解，我很清醒事情为什么会到今天。我的社会价值是大于我的文学价值的，包括当年听老师发这首，把我的作品发在上面去，也是产生的，也正好是这种社会价值的效果产生出来了。我一直说，当生活发生了变化，我要调整怎么样面对生活。

0: 我在山东砖厂打工打了7年，那时候我也依然是每天都会写。有一天我突然在街头发现一篇文章是我写的，但是作者不是我。我就和我朋友分享这件事，我说我在那里看见别人拿我的文章去发表，但是那天朋友对我的嘲笑反而真的伤到了我。
1: 他说了什么？
0: 他们不信任我，认为我是一个追求这些虚名。其实我的性格里面，为人做事方面是我父亲有一部分的影响，但是性格里面是我母亲的影响会更大。我小的时候甚至说母亲曾经把我当女孩子养。我兄弟三个嘛，我是最小的，他所以说我和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在小时候他背着我赶路什么的，也会把母亲当作心目中的一个典范去那去做。甚至说小时候有的时候是有意识的，我要做一些事情让我母亲开心，然后自然而然的慢慢的你会发现，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小时候的教育对你一生都比较受用的。
1: 您有很多写母亲的诗。
0: 太多。我曾经想给父亲母亲专门出一本诗集，但是后来被编辑否掉了，他说你这样的读者的受众会比较窄。
1: 那有没有争取过？因为这是你内心想做的事情，就和编辑对大众的市场的考量可能又是一个矛盾。
0: 争取过，我把作品交给编辑看过，他说客观的说这里面如果说出一本诗集就会质量会打折。他说确实有好的作品在这里面，也比较亮眼在这里面，但是如果你要出一本诗集的话，你这里面还有很多差的就要选进来，要不然它不够体量。虽然你写的很多，但是想完全的让它做精华的诗歌还是不够的。
1: 可是那是你自己本真想做的事情啊，就这么妥协了吗？
0: 但是你要从文学的角度上说还是要妥协，因为我是顶着光环出来的，如果出一本书然后出来之后大家诟病你的这种声音多了，你会伤害到文学。大家都会说啊，他是借助着网络，是个红人才会出这样的书，
1: 所以其实还是有这种负担的。
0: 对，有的。
1: 那面对这些网络的质疑，最开始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最开始我就说做最努力的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我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我，大家讨厌我也是正常的，你凭什么呀？人家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喜欢吃煎饼，你不能要求大家都喜欢吃煎饼，人家吃面条比你吃的还有滋味呢，不喜欢你也正常。接受自己的短板，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人，谁都不是完美的，你会有缺点，你要知道了意识到了你就改正，用时间来证明。我常常是这样说，就

先来说说这样一部《神探之痕迹》，这是一部写实刑侦犯罪影片，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张译在电影当中扮演这位痕检技术员崔寻，他和马丽、陈明浩共同组成刑侦铁三角，横跨数十年侦破四起真实大案，依靠微量物证寻找案件真实。那电影的看点自然是真实案件打底的写实刑侦犯罪影片，另外他的演员阵容也很豪华，包括马丽也跳出了喜剧形象在出演法医。整个电影会让那些喜欢纪实刑侦、真实案件还有年代故事的朋友喜欢。如果你喜欢看网剧《漫长的季节》，那我想这类冷硬写实风格的影片会是你喜欢的。

国庆档怎么能少得了喜剧影片呢？下面要说的这样一部，就是由小沈阳夫妇共同合演的一部《什么意思夫妇》。他讲的是一对走到了离婚冷静期的夫妇，中年夫妻，灵魂意外交换，被迫体验了对方的职场还有家庭生活，然后在一堆乌龙闹剧里面重新理解了婚姻的难处。影片的看点，那自然是这对夫妻啊，除了影片中是夫妻，他们也是现实当中的夫妻，所以非常有默契啊。包括小沈阳和沈春阳之外。

0: 今日是你我犯的病。
1: 报警，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六到八点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继续来说说今年的国庆档电影啊，那国庆档这种全家欢时刻，自然有一些亲子影片了。那今年的亲子影片是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小猪佩奇。小猪佩奇的首部 3D 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就在这个国庆档上映了，讲了佩奇一家意外乘着热气球来到了中国，游历了竹林、长城，体验了划龙舟、包饺子，还有认识熊猫小伙伴，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假期冒险。这是非常有中国味道的小猪佩奇了，看点自然是首部的佩奇 3D 大电影，另外有非常多的中国元素，熊猫、竹林、龙舟、饺子、高铁、长城，把中国民俗和风景融到故事里面，小朋友也很容易轻松地去看懂，而且很正向、很温和，讲友情、讲合作，没有恐怖桥段，节奏也很舒缓，适合那些低龄宝宝全家观看。

0: 祝您观影愉快。
1: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先叹了一口气啊，因为一代大师刘欢的离去，让周围很多人都有些伤感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告别的年代，有非常多我们熟悉、陪我们成长的音乐人在离开啊。可是，即便已经熟悉如此，看到刘欢的离去还是会觉得有些伤感，也不仅为他的离去而伤感，更是为时间的流逝感到命运无常。正好光影留声机和大家讲的就是电影，听的就是歌曲。那刘欢演唱过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作品，我们接下来的这一节时间就和大家回忆一下刘欢到底唱过哪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吧。首先就是这样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1987年的《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可以说是刘欢一举成名之作，80年代的国民金曲，也是歌颂公安干警的作品。

一股看来今日是的我。

这歌应该就更熟悉了，很多人都是通过这首歌了解刘欢的。98版《水浒传》的片尾曲《好汉歌》，属于国民经典了，取材自山东的民间小调，也很适合梁山好汉。

整个旋律是脱胎于北方的民间民歌的，唢呐作为主奏很粗犷，很质朴，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语言很直白，很通俗，没有华丽的词藻，刚好符合了底层草莽英雄的气质。再加上刘欢的演唱很豪迈，很奔放，加入了衬词，嘿呦，这种江湖气息。

他对学生吉克隽逸有偏心有偏爱，对袁娅维也有偏爱，同样还有狠心，这些都有。可是他即便是给了狠心，他又能给人在别处一些安慰。他在歌手的舞台上面唱菩萨蛮，说歌道就等于人道，等于是把姚贝娜一路带到了决赛。这些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和行为，其实我都看到了除了歌手之外他为人身上的一种素养，一种礼貌，一种优雅，一种气质。他在中国好声音做导师，他说李行亮好，好就好在他难得唱歌的时候心还能很静，这个在喧嚣的娱乐圈是非常难得的。他说苏运莹做叙事歌唱野子，是从前人踩烂的道路上面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来，这话里既有惊喜也有苍凉。所以这位刘老师说到底倒也没有教过我什么，可是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颗星星如何闪烁，又如何替另外一颗星星指路。所以我想他不仅是歌手，他也是老师，他教的不仅是歌，也是一些怎么看待这个世事的方法。所以我很敬爱他，虽然他没有教过我什么，可是在他的身上却唤醒了我，包括我想很多人对音乐对自己热爱知识的那种打从心底的热爱。这是一位歌手或者说一位老师留给我们更丰富的宝藏。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想用这样一首他的成名曲《弯弯的月亮》，我的心充满惆怅，可能就和歌里的这弯月亮一样，我的心充满惆怅，也不单是为了这弯月圆月缺，也是为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原来都这般的不由人啊。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APP 了解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1: 陆卓。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庆贺祖国生日，
1: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0: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1: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1: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讲述吴石、朱峰等隐藏战线的英烈，在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下，为国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

0: 导演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1: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2: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1: 下落不明，死心乡也联系不到。
2: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1: 怎么确认呢？
2: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啊，老师，太冒险了。
2: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1: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
3: 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1: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我望不胜寒，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1: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
2: 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1: 好，
2: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 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那可能
3: 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4: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 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局帮我们办一张。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
5: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0: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啊，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
1: 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是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
2: 岂不是耽误了大事？
1: 这可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 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谭厅长。哦，
0: 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中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您回家收拾东西。

0: 怎么在这儿啊？
1: 啊，是在这儿。
0: 内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1: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
2: 哎，
1: 你先回去
2: 啊。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21:00，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庆贺祖国生日，
2: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0: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2: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2: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5: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那说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纪实文学。文字是时代的注脚，更是人心的一个镜子。总有一些作家啊，会以细腻的笔触扎根土地，记录真实，让平凡故事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的这位嘉宾呢，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紫荆文化优青孟玉老师。他深耕纪实文学创作多年，中山星火点燃红色记忆，南京温度触摸城市温情。那孟老师此刻已经坐在文飞身边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哎，大家好，
5: 欢迎孟老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今天孟老师也带了您的最新的作品哈，158雷锋服务站纪实南京温度这本书跟大家见面。这是您的第二本纪实作品是吗？
6: 中间还有两本，是一部是跟老师合作的，然后另一部呢是领衔，就是我领衔创作的，算起来的话这应该是第四本
5: 了。对，就是独立创作的，这个算是
6: 独立创作的是第二本。对，
5: 那第一本您的纪实文学独立创作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中山星火。
6: 对，
5: 中山星火和南京温度其实是不同的纪实文学的题材。
6: 是的，
5: 能不能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题材呢？一个是比较宏大的，因为中山星火呢它主要是聚焦南京首个党组织诞生历程，还原了王和波等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奋斗的故事。那这一类算是红色题材的纪实文学。那和这个南京温度的这种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有什么不一样的点？
6: 中山星火呢，它等于是一个就是红色题材的主题创作。当时呢也是在21年为了庆祝建党百年，像建党百年献礼，当时有这么一个构思。当时因为我住在浦口，所以对浦口的地区当时也比较关注。当时了解到一个浦口火车站现在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火车站，现在也是一个打卡点了。

0: 然后火车站呢，本来我的构思呢是想通过火车站记录火车站百年来的变迁，从一开始津浦线的终点承担大量的客运这个业务，到后来随着南京长江大桥开通，然后慢慢的业务量衰落下去，到后来停止了客运业务，到现在又重新翻修变成那个打卡点，这么一个过程来记录我们大事不虚。所以他首先他要立足这个事实，他不能完全去靠想象我要构思一个什么故事，这样这是肯定不是报告文学。这个所以当时，所以对于这个报告文学创作来说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前期工作嘛，采访、收集资料，这个是它当然这也是跟小说创作的不一样。小说创作虽然也要深入生活，去从生活中从提炼一些共性的东西，然后把它给艺术化的呈现出来，但是报告文学更多的要去收集当时真实的一些
1: 事件
0: 它是立足事件。
1: 您刚刚也说到了这大事不虚小事不居嘛，
0: 对。
1: 那么也提到您的第一部自己独立完成的中山星火哈，当时您是怎么样查阅史料走访旧址，让历史人物和事件既贴合史实又有那种文学的感染力的？
0: 中山星火因为它记录的是10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当时人肯定都是采访不到了。
1: 对，这些有点难度。
0: 对，他肯定采访不了。所以当时第一步呢，就是看书、看资料、翻资料。当时我买了，我记得当时买了很多本书，包括因为王和波同志是主人公，我就买了他一系列的，大概有10本
1: 传记啊，等等，
0: 传记啊、介绍呀、各种各样的。然后就是为了了解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环境。然后记得当时还买了，因为它是跟铁路相关的，当时我买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史，就是关于这个津浦线这一段的，因为它主要是津浦线嘛，这一段的这个铁路的发展介绍，包括当时的这个金融环境的一些介绍，包括当时因为在民国时期这个流民比较多，就是那个流浪就逃亡的那些难民流民比较多。我当时我记得看了一篇叫流民分析这个小册子啊，那些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全方位的还原当时历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面目。然后这是第一步，就是通过文字资料来还原。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一百年了，但是呢还是可以采访到有针对性的，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我当时采访到一个浦镇机场，就是现在叫中车浦镇公司，在浦口区，它是以前浦镇机场，就是王和波同志当时在的那个厂啊，它的前身就是浦镇机场。然后我当时采访到一个中车浦镇公司研究他们厂史的一位专家，我当时我跟他谈了可能一个多小时，但是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收获非常大。他当时给我提供了很多那个就是书上资料没有的内容，这就是当时那个老师在跟我教育我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写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一定要重于采访，一定要注重采访，因为采访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它不像之前我翻阅书，那毕竟还是别人采访，然后整理出来我看的。那这是第二步，就是采访过，然后第三步就是形成初稿以后呢，因为它这个题材它是比较属于是重大题材，它反映党史的，它是重大题材。然后其实写出来以后，因为我是第一次创作，我也拿不准。就是对有些表述有些定位啊，到底
1: 这个特别重要。
0: 对，然后当时怎么办呢？然后后来我正好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同学他是历史老师啊，然后我就把书稿发给他看，我说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这里边对历史定位啊，就是这有历特别是历史事件不能错呀。然后另一个呢是我在党校有一个同学，我正好就是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嘛，我要请他也帮我看一下，然后他们也都提了一些修改意见，
1: 比较谨慎的这个点。
0: 对，因为他们研究这个，他们对历史这一块肯定比我这个半路出家的要清楚，所以他们当时提了一些意见。然后最后呢，就是把这个书稿交到那个，因为出版要求他要那个这个是属于重大题材，他要报到北京去审的，他这个江苏省内还审不了。所以当时又把这个书稿又报到那个省委党史公办，然后当时请他们也帮助审了，他们也提了很关键的一些修改意见，然后当时吸纳。

0: 这里是158，我永远在场，五代人接力，等等等等啊，爱是没有边界的。这首歌词您创作大概多长时间完成？
1: 这个初稿形成很快，大概就几分钟，因为那天就突然灵感来了，然后就哗哗哗就写。
0: 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突然灵感来了？
1: 当时开会的一个间隙，开会的一个间隙，当时
0: 就拿着本就开始记了，
1: 拿那个
0: 手机，
1: 然后就大概打了一个框架，但是后来就是又反复的又稍微又润色了一下，又顺势调整了一下，大概调整了大概两三次吧，最后形成这个稿件。
0: 好，这个是浓缩的这本书的一个精华了，算是。
1: 对，等于一个代言吧。
0: 那您是用 AR 最后帮歌词作曲，并且呢 AR 歌手来演唱的哈。
1: 对对对。
0: 刚刚大家听了吧，这感觉真的挺好，我现在还在感慨AR 时代无所不能啊。
1: 是的是的。
0: 这首歌刚创作出来，就是作曲啊包括演唱，您满意吗？
1: 我应该说很震撼，不是满意，我没想到他能那个，因为之前虽然听过师傅他做了很多曲，但是自己动手操作出来那种震撼感还是不一样的。
0: 是第一次那种尝试。
1: 对对。

0: 您用笔触去描写这些故事，其实也是和他们之间的一个双向奔赴。那您在采访的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接着咱说这段传统评书《大明英烈》，马娘娘出面作证，做伪证，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一个主证一个旁证，两张嘴把十王李文忠给咬住，像两条恶犬相似。李文忠气的心说，你可是我亲舅母，我舅母，我说你个什么呢？呀呀呸！姓马的眼见的大明朝的江山就毁到你们这帮人的手里了，你纵容手下为非作歹，蒙蔽圣上，颠倒黑白，文忠死不足惜，可叹大明江山毁于一旦，天哪，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说嘛，都是自己人，这是大哥，大哥还能笑话吗？谁家里没点事儿？大哥，既然陛下不愿意说，那我就说吧，是怎么回事？四老将一听，根本就不信。娘娘，此事当真，那还假得了吗？不信问问杨娘娘，叫杨娘娘再说一遍。杨娘娘已经说过两遍瞎话了，这脸皮也就锻炼出来了，这回再说瞎话心安理得，那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一边说还一边掉眼泪，好像受了委屈一样。四老将一听，这能吗？彼此看了一眼，武大爷连连摇头，陛下您指谁？谁编八造门？谁陷害忠良？没外人啊，我们说了实话，怎么叫编八造门？莫非你指的是我们两个人吗？我们姐妹能陷害国家的忠良吗？他总有不对之处，你看在姐姐的份上也得饶他不死。莫非你忘了你姐夫是怎么死的？哎，一句话点中要害。朱元璋想起往事来，那是在五科场让元人抓了个鸡飞狗跳墙，朱元璋走投无路，到滁州巧遇姐夫，遇上姐夫了，不认的，由于误会发生了口角，他当一脚踢到他姐夫小肚子上，姐夫叫李春呢，这一下子踢坏了，等后来真相大白了，闹了半天是亲姐夫，怎么办？我以什么理由我饶他？姐，您就知道我对不起我姐夫，我也对不起姐姐，就是文忠不在了，有我也侍奉姐姐，你就放心吧，我得加倍疼姐姐您。这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呐，我非杀不可。哟，朱玉环就站起来，陛下，你说什么？连我求情都不行，你是非杀不可？非杀不可，不杀我怎么向全国的臣民交代？我还算什么皇上？我不如去当劳动僧，我不如啊，干脆还放牛去得了。我是一国之君呢，我这姐姐，你们不用管了。不但我要杀他，武殿章几个人，我。

也不能留着，他们是要造反，是非杀不可。三说两说，说反了，老太太眼泪没了。陛下兄弟，好，好，我就在养老宫待着，我经常在反思，我们身为帝王之家，反倒不如平。

0: 结壁二人哭败于地，二伯父快来救我。
1: 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老泪纵横啊，脸上的肥肉奔奔直蹦。孩儿啊，
0: 起来吧，起来吧，你爹死了，
1: 我爹死了，是这么回事。别说了，别说了，我全明白。天哪，老天不公平，怎么就冒出来个朱元璋呢？当初在乱石山，我们七个人磕头结拜，那时候的朱元璋跟现在这个朱元璋是判若两人。当年要知道他这个样，早把他掐死了。看来人这变化太大，这就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他坏透了他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难过，起来，到了我的府里头，我确保你们平安无事。只要有了吴大海三

0: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得累了吗？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0: 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庆贺祖国生日，
0: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1: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0: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0: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首先呢，文飞也要介绍一下我的这位老朋友，也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不认识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或者也在一些报道活动当中有听过这个名字哈。当然特别是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对这个人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位老师呢，就是坐在文飞身边的我们的施兆林老师。欢迎施老师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施老师。
5: 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文老师好。
4: 欢迎施老师。其实施老师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们认识已经有将近快20年了，有没有？
5: 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4: 好多好多好多年
5: 好多年
4: 了。
5: 现在暴露年龄了。
4: 对，好像感觉到我们这个年纪都会先回忆往事哈，回忆往昔。那么对于很多刚认识施老师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会比较的陌生。那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施兆林老师。施兆林老师是独立设计师、策展人，也是长期深耕设计创作和艺术策展，致力于美育普及和公共美学传播，用专业视角一直在打通艺术和生活。
5: 那么他心里头肯定会有抵触的。而美育教育其实我们

0: 在日常工作当中更多的是让他可以鉴别出什么是对我有益的美，对吧？我不能去批驳某一些小众文化，它就是不美的，美很抽象很宽泛啊，大家会想我，你为什么，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身份可以讲我的这个东西就是不美的呢，对吧？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有公序良俗嘛，我们的孩子在接触到这些东西知道，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对我是起到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的。
1: 嗯，
0: 啊，什么东西
1: 是有帮助的？
0: 对，有帮助的。
1: 其实我是觉得美的这个概念真的是在生活中很重要。
0: 对，
1: 你看现在 AR 非常的普及了，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么技术啊，包括很多的一些需要去什么编程啊，这些你都能有 AR 去帮你来完成。但是像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你给他下达什么样的指令，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认知，都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这个是 AR 取代不了的。
0: 对对对，其实刚刚之前我来之前我就在想啊，就是其实现在做美育教育明辨是非，它其实美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以前学绘画花了，我最早是学建筑的嘛，学建筑，那么你要画线稿，那么后来呢又做了这个平面设计啊，那个时候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这个技法，先从铅笔开始学
1: 怎么画纸。
0: 那个时候呢，当时正好也是一个中国文化向国外去发展的时候，对，在管我们，所以说我们也和很多也是很多朋友，然后呢我们做了，就是也去回到我们原来的学期许和想法的，那么在他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所以说木质结构相对于比较多，当时我们开了辩论会，吵了一个多小时啊，然后开这个辩论会，所以说啊，那么去说服对方，
2: 生活不止眼前，
0: 我们这个建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因为我们当时原来都是学建筑的嘛，因为当时也是 international 的班，所以当然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同学也比较多，那么大家会把自己国家的建筑，现代建筑，古典建筑
1: 都拿出来 比较一下、聊一聊，
0: 大家 battle 一下嘛，因为他
3: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 FM 91.4 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和孩子们打交道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0: 对对对。
1: 那在跟孩子打交道之前，其实您是一位设计师，刚刚也说到了一些很好玩的和设计有关的小故事啊，我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
0: 对，这个是。其实因为我原先学建筑设计，做建筑设计，然后呢之后呢就是又做的是平面设计，因为是拿了两个学位嘛，是拿了两个学位，因为
1: 是就是建筑设计和平面设计也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学科，
0: 是不一样的学科，是一个不一样的学科，一个呢是完全是像平面，像我们当时叫多媒体设计，因为那个时候它是多媒体的设计已经开始起步了嘛，大家觉得这个方面呢可能对以后的就业会更有帮助，它的应用场景会更广，建筑这个东西呢它毕竟人命相关嘛，对吧，而且呢它这个也比较重，那么呢我们就还是考虑到既然有时间啊，那个时候呢又是相对于比较能学习的时候，然后所以就把这两个学科呢我们就，而且又很多东西它很通，
1: 是，你看建筑和这个平面设计它都是和设计有关的，
0: 都跟设计有关，
1: 不管是一个立体的落地的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还是这个平面上的一个设计图啊，
0: 对，
1: 一个海报呀等等啊，它其实都是

0: 饭，作为一个非常守时在他们的文化当中的人，他居然迟到了。
1: 因为堵车吗？
0: 嗯，不是，因为他在饭店门口不敢进来。
1: 为什么？
0: 太豪华了，他没有想过一个餐厅可以豪华成这个样子。但其实在我们看也很浓不了，也很普通嘛，对吧？那么其实他们当时在那种情况里面是不了解，那么现在你要说他们了解吗？他们愿意去了解了，因为的的确确是中国很强大了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啊，我也经常看到，就是社交媒体上面很多我们中国的汉服啊穿到国外去了啊，都是很哇塞，很美景啊，对吧？那么到了景区
1: 打卡拍照，
0: 打卡拍照一样的，他来当然了，但是我们更多希望之后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元素，我们要占领全世界，
1: 点点滴滴 啊
0: 点点滴滴，我们要占领全世界。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1: 满心都是，
2: 满心都是
1: 小欢喜。
3: 庆贺祖国生日，
4: 金秋十月，幸福加倍，
3: 赏花好月圆，观山河壮阔。
4: 江苏文艺广播与您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3: 全天节目精心编排，优秀原创广播剧展播，民歌经典金曲放送，文艺随心听，天天精彩。
4: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国庆黄金周，全天候贴心相伴。
5: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生活有苦有甜才叫完整，爱情有闹有和才叫情趣，心情有悲有喜才叫体会，日子有阴有晴才叫自然。愿你每一天都有笑有乐，早安。接着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你听这是谁唱的